杨宗纬的歌曲《那个男人》。晚上好，今天是10月1号，星期四晚上8:05，明天就是儿童节了。所以今天其实好多学校呢都在安排这个欢庆的活动，对不对？哇，有些学校还真的是大手笔，因为今晚经营的是 student care 嘛，所以呢，学生们就放学了之后呢，就到我们那儿。那有一些很早就放学了，10点多就放学了，有一些拖到12点多。那我就好奇了，哎，为什么你们学校会比较迟放学呢？后来就哇，听一听他们学校安排的活动，还真是，呜呼。哇，有到这个别的室内游乐场去玩的啦，有到院线去看电影的啦，很多诶。当然学校里面呢设置 bouncy castle 的啦。来啦，各位家长们，请问今天你孩子的学校安排了什么活动来欢庆儿童节呢？让我大开眼界一下。好啦，所以明天孩子们都没有上课，对不对？好好的安排一下明天怎么样跟孩子们愉快的度过儿童节。不过或许你还得上班吧。好，听完利比的潜意识之后，就是一段广告资讯，回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世界奇案之都市传说。

0: 我是天字九号，武功高强，最受不了欺负人的坏蛋。
1: 我是天字七号，易容术快速，三秒钟从刘玲玲变潘玲玲，连声音也一模一样。
2: 我是天字二号，最聪明，最机智，我渴望被爱，最看不起那些感情骗子。
0: 我们在一起就是最爱 Angels， 一旦接到任务，我们都会全力以赴。
1: 从十月五号开始，周一到周五，全天五个时段，欢迎通过 Love 九七二听听我们的故事。你还会知道，原来最爱 Angels 不只是我们，
2: 对，还有那位让我如痴如醉的大帅哥。
1: 谁是这位大帅哥？记得听 Love 九七二送你的惊喜广播剧《最爱 Angels》。
3: Love 九七二 K 歌。

0: 有你的感觉真好。新传媒 Love 九七二最爱频道。
1: 经世上竟有这样的事，问究竟这些事怎么发生的？探透彻的人心，永远没有真相。世界奇案，搜罗世界各地疑团。
2: 你好，我是千文，欢迎收听《世界奇案之都市传说》。今天我们要到南半球，在南半球，似乎太平洋岛国都是独立存在的，那里的物种也跟其他大陆大相径庭。这里是不是存在着某些力量？能够产生奇异的生物呢？让我们到新西兰去。这里流传着一个有意思的传说，有人把它称之为新西兰版本的 Bigfoot， 但是它似乎和当地的毛利文化、淘金时代的恐慌以及一些恶作剧有关联。当地流传着存在 Mohawk Man 的故事，要从一座非常神秘的山说起。 Mohawk Man 他的老家就是新西兰的北岛 Coromandel Peninsula 最北端的 Mount Mohawk。 这座山大约892米高，是 Coromandel Peninsula 的最高峰。当地森林植被非常茂密，山上经常云雾缭绕。更重要的是， Mohawk 对当地的毛利文化来说非常具有精神意义，山上也与重要的祖先安葬传统是有关系的。而且在19世纪末留下的一些资料当中显示啊，摩奥已经被记载为一些神秘人物或是神话人物的出没地点。1898年的文献呢，有这么一种说法，就是在起雾的时候，人们会听见他们男女老幼的声音从雾中传出来。就是雾很浓，你一个人在森林里看不到几十米以外的东西，却能够在山谷之间